0: 最大的特点，
1: 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的特
2: 点，咱们的个性，
3: 现在人，我觉得
2: 我们
3: 那
2: 代人就是多再多的，用一句话，真的，
4: 冲动，
2: 你说呗，
4: 渴望
5: 冲
4: 动，
5: 说不上，
6: 没有
5: 吧？
4: 我觉得挺反的，我们这一代人，今年
2: 4年，
4: 过得随心所欲，
1: 过俗点，
2: 就
4: 是
2: 我
4: 觉得
2: 我
4: 已经毕业了，
2: 然后呢，
4: 好在中国，
2: 在因为在北京有这么好
3: 的
2: 环境，
3: 没那么多，
6: 现实际，相信实际。

0: 欢看中央，
1: 看爱看中央电视台节目，
0: 因为艺术创作，
1: 因为我现在发现不光是政府不重视创作，
2: 有一定的好处，也有一定的坏处，还是说有的地方
0: 就是它是不是为艺术
3: 创作？
4: 如果它要是艺术的话，
3: 我超出你说的，如果都算
4: 自由，
0: 感觉这种形式，这种艺术形式对社会的安全环境
4: 没有破坏
2: 艺术，按说按我来说还有一定的约束力。Radio Universidade!